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二十四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一个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2: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

0: 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1: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玮柏的《最后一支舞》，之前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又重新被温暖了一次，是吧？我国爱妈妈，国爱国妈妈。也跟云听的用户飞舞瑞特，还有 Elaine 是吗 ？Elaine 打个招呼哈。刚才的英文歌叫什么？好好听。刚才的英文歌，你说哪一首呀？英文歌？哦，你在说 Taylor Swift 那首吧，叫 Love Story 啊。爱笑的眼睛这版好听，嗯。温柔的蓝色潮汐说，此刻正在新疆伊宁机场候机，途经北京中转，终点是杭州，明天就要开始工作啦，乡愁或许就是这4000-5000公里的路程吧。嗯，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说，是不是？ Stephen 说，个人喜欢炸酱面，因为它一年四季都适配，夏天热不会热的就不会热汤汗流，就是我还喜欢另外一种面，也是老北京的啊，但是老北京不一定都知道这种面叫热汤面。我吃的那个热汤面呢是酱汁子的，有人知道吗？就要煸那个酱油和肉，煸好了往面上浇，而不是一大锅然后都已经做好了，你一碗一碗的盛。就是我的那种喜欢的热汤面是单独煮面，单独煸酱汁子。有人知道这种面的，可以在云听里说一说。燕麦拿铁不加冰也来了，然后这个美式咖啡不加糖，你们这一对儿的吧？出发去锻炼，国庆长肉啊，凭本事减下去。我其实在昨天开始已经慢慢的在控制了啊。这个东西你不能说一口吃个胖子，饮食这个食量还有热量，你也是慢慢慢慢的减，这样也比较的稳，然后不容易报复性的这个吃回来，嗯。然后小米说，爸妈做的都好吃呀，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看的景伟前几天微博上晒了爸爸炒的蛋炒饭，瞬间一股暖流啊，因为很羡慕，也想起了爸爸做的炒饭。只要你记着，还记得那个味道，它就还在。缘分天空说，作为一个北漂11年的河南人，很爱炸酱面，尤其腊八蒜。哎呀，说的太对了，腊八蒜，冬天吃炸酱面必须就腊八蒜。熊孩子妈说，蔡鱼姐的面会锅条。哎，关于这个锅条还是锅条，你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啊。从小反正我接触到的奶奶那辈儿的就是锅条，这个儿化音在锅后边。FIR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朴素，就是我大学四年的专属标配。那个时候呢，几乎就是天天喝，顿顿喝，早晚都要喝，喝出了专属的回忆。不过说起这个汤，我今天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搞笑、记了好多年的大学小故事。有一次，我照常喝我的本命肉饼汤，夹几只肉饼准备开吃，可那天心血来潮，我把这个肉饼翻了个面儿，结果发现这肉饼当中竟然压着一个小小的不明飞行物。哎，估计是制作的时候这一不小心揉进肉泥喂进汤里，结果这个鸡蛋这块肉饼就变成了我和他共同分享。当时那个画面惊悚好笑离谱，愣了半天。可是呢，现在回想起来也一点不影响在我记忆当中关于肉饼汤的味道，反而觉得这就是大学最真实最接地气儿的烟火小插曲。一碗热腾腾的瓦罐汤藏着我整整四年的青春日常，它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却是我提起江西美食第一个会想到的最温暖的青春。

谢谢魏爷给我们推荐的江西瓦罐汤。南北美食小行家，9:09，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再次开启。我是赵宇，今天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的计划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在长假的最后一天收拾家以及收拾自己啊。我说收拾自己就是收拾收拾心情，准备从放假的那种状态过渡到上班的状态。你别说，这个假放长了，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调整。不管是这个洗漱上的啊，洗刷刷上的，还是自己的心情上、状态上，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后的风说，早上好，好久没有听你主持了，甚是想念。假期快乐。对于外地来说，方砖厂的炸酱面就非常友好了，非常出名啊，每次路过都会感叹一下啊，就想吃炸酱面了。然后侯谢就说，妈，炸碗酱吧。婉婉说，哎呀，意外呀，是你。嗯，假期快乐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假期。因为随风说，回老家天天嗦粉儿，各种粉儿啊，什么鱼粉、卤粉、三鲜粉、肉粉儿，其实啊，关注了一下，就旁边的朋友，原来是什么说法？原来是说，喜欢养猫的不喜欢养狗，喜欢养狗的不喜欢养猫，对吧？反正就是都同时喜欢的人呢，有，肯定没有那么大众。然后就说到面和粉儿，说喜欢吃面的人还是喜欢吃粉儿的人啊，对吧？一般。不会说又喜欢吃面又喜欢吃粉儿，哎，我就是那个小众，又喜欢猫又喜欢狗，又喜欢吃面又喜欢嗦粉的人。真的，我特别喜欢粉儿也，当然没有超过对面的喜爱啊，但是也很喜欢。瘦了一点的胖兔子说，结束假期最后一天的晨跑6.4公里，不多不少，今天好好放松，等下准备包饺子，希望节后女儿校招顺利，进去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西西又多说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酱油村儿，你说酱油村儿我也不能反驳你，但是我觉得它比酱油村儿香，因为它有肉，还有葱，就葱白儿，牛肉，我们一般用牛肉、葱白儿还有这个酱油煸出它的香味儿来，真的很好吃，尤其是冬天热乎乎的一碗热汤面，浇酱汁子的，哎呀，不说了，好多人没吃早点呢。这首歌来自橘子海，叫做 How To。

0: 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人全找着啊？
1: 有戏，
0: 好，跟我来，我带着你们找去。他要跟敌人拼了，来吧！哎呀，跟当数着，一、二、三，嗯，这手榴弹它怎么不响呢？
2: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

0: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刚才听的很过瘾，是不是？这首歌来自胡夏的《伤心童话》，之前很多人听到《后海大鲨鱼》的歌都啊坐不住了啊，有点这个假期最后的狂欢的感觉。爱世间万物的梁小绿说：“巧了，不是，我也是爱吃面，也爱吃粉儿。总结就是爱吃条状的。哎，你这么一说，好像找到那个精髓了。有的时候我们喜欢吃一个食物，跟它的形状确实脱不开干系，有的时候跟它的口感也很有关。你比如说糯叽叽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人爱吃啊，就是喜欢它那个咬劲儿，那个口感。牛牛牛说酱油串好吃啊。谢谢捧场。来，这首歌来自海明威，一首经典的代表作《老人与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眼。

0: 费，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张志成，爱来的刚好，什么都没有刚刚好，更刚刚好的一件事情。所有的其实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呐、或者事情的发生啊，好像都会，我们经常说的 timing， 就是那个时机那个时间点是最重要的，它决定着成败，决定着事情的走向。有没有发现马上分享的这首歌是戴佩妮所有的歌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他就是这样不急不缓地唱着，然后淡淡地输出自己的情绪。戴佩妮向来是以那种观察力和细腻的笔触著称的，在这首《窗外》当中大家可以体会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一首《窗外》来自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是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国庆假期，寻味开启，用味蕾带路。

迎，我是裴冲，也是你今天的美食探索官了。今天要带你解锁陕西的一道宝藏美食。说到陕西呢，谁又能拒绝一口地道的肉夹馍呢？正宗的老陕肉夹馍讲究的是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烂多汁，现烤的白吉馍烤得金黄焦脆，掰开的瞬间香气直接爆棚，里面塞满了炖得酥烂入味的五花肉，肥瘦相间，糯而不腻，炖肉的老汤渗透进馍的每一次缝隙，咬上一大口，馍的焦香混合着肉的醇香，在嘴里直接就爆开了，越嚼越香，完全停不下来。小小的一个肉夹馍，藏着最地道的陕西烟火。地处晋陕豫腹地的陕西是妥妥的美食江湖，烟火宝地。这里的美食从来没有花哨的套路，主打实在、过气、接地气，就像是豪爽热情的陕西人一样，质朴真诚、大方坦荡。当然，这座城市既有古城的厚重底蕴，又有街头巷尾的鲜活热闹。走过街边的小摊，热气腾腾的肉夹馍配一碗凉皮，就是当地人最治愈的日常。简单的食材熬出最治愈的人间滋味，这就是独属于陕西的烟。

感谢裴冲给我们带来的陕西肉夹馍的推荐。这个点儿可能还好，听起来再过一个小时听起来更香啊。10:08，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欢迎你们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今天我们在假期最后一天，跟大家说说今天啊，通常在这个假期最后一天，你们有什么安排跟计划没有？可以在云听留言给我。保定梅子说还没到饭点，说的都饿了。哦，是吧，我就说下个小时听应该更饿。每个整点都有我们主持人的美食推荐啊，想听完整版可以到云听 APP 上。也再次跟大家悄悄的透露一下，如果因为身边的人听到这次我们制作主持人制作推出的这个美食音乐地图都特别的惊讶，或者说惊喜，或者说惊叹，就说听出了那个舌尖上中国的感觉啊，制作非常精良。再次安利一下我们的制作大咖，不是别人，正是主持人团队当中的 DJ 孙杨，太厉害了，这是被主持耽误的这个音频制作大师啊。来，这首歌来自萧敬腾，一首《野生》。

0: 小我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1: 上文书说到，矿工游击队夜袭双鸭山的胜利消息传进了唐山了。哎呀，这把钢刀啊，把冰田打了一个首尾难顾啊！冰田可真急了，这还了得？要看这样，忙活来忙活去的，准忙活到唐山里边嘞，把我忙活喽。
2: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6: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来自赵又乔和陈之远共同合作到这首非常经典的《对不起我爱你》。其实每一次这个旋律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这部剧里边的一些剧情，依然还是非常的感动啊。那接下来继续要分享到的是来自蛋壳的 Talk Like Me， 一起来听歌。

0: 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几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去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帅嘛，就在这里来说
1: 超屌、啊。
0: 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啊，怎样
0: ？A186，挑一下。
2: 随便啊。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

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

0: 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捆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北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楠楠，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在第一个时间段，依然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柳林路由西向东在柳林桥附近拥堵676米，文昌路由南向北在文昌桥附近拥堵1.05公里，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拥堵763米，枣园大道由西向东目前呢拥堵489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目前从沿大路到杨家湾大桥拥堵568米。

来自萧敬腾版本的《开道荼蘼》。那么伴随这首歌呢，我们今下午的假日随身听也要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国庆的最后一天假，也在这里987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返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白小白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0: 为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想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新的秘密，旧的铁锁，高调着谋划，步步和唇，抱住断翼，抓住这轮盘，角落里的吉他，别再说谎，借得到这围着烛火，引擎。

0: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写给讨厌我的人。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我们今天的假日随身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两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也许素未谋面，在你眼中，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1: 如果时间能重来，你都很有可能视而不见，刻板印象中 rapper 出现，刻板的见字如面，客观的邪门歪道熟练，习惯网络环境被选择性忽略，舞台上工作的命被思维惯性污蔑，在喧嚣中退怯，回陌生房间度夜，倔强是心中那团火焰，绝不能被谁扑灭。所以很明显，我们所面对问题正并肩，是感情也是金钱，征服今天赢明天，你克服平凡，我克服着平凡的晕眩，都唱了十年又十年，怎么可能再度新鲜，看起来我们像针尖对吗？

0: 但赚到第一笔之前，其实谁都在努力。我能再不屑，也避免不了再去追名逐利。从天空不同土地，而我放不。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

想到要么是香辣的川渝火锅，要么是温润清甜的港式打边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辽阔的青海高原给大家解锁一款完全不一样、独属于西北风味的火锅，那就是青海土火锅。这里天高云淡，长风漫过草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形成了当地人朴实的饮食习惯。你看这道菜，它并没有很多花里胡哨的调味儿，就是熬好的肉汤，再放一点胡椒和盐，之后呢，就码上丰富的食材，小火慢炖，慢慢的激发食材本身的香气。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查真两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查真两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查真两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桃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2: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要把那给我们困难的敌人追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它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

0: 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社1921年成立的政党，一支1927年创建的军队，20多年的时间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力量的真谛在哪里？
1: 一部磅礴叙述中华民族波澜壮阔近现代史的有声书，追问来路，也照见未来。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胡彦斌的诀别诗啊，那其中搭配的这样的流行摇滚的节奏，然后还有弦乐铺底这样的氛围感，能听得到既有金戈铁马的那份磅礴，又有儿女离别的那份凄婉，家国大义和儿女情长的两难啊，都在这样的一首歌当中。是7:54，那今天银子6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接近尾声了，稍后的时间要交给 DJ 裴冲。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再次祝愿各位收假好心情。明天早上全新的返岗日啊，早上的7点，我在动听无极限的早班直播当中和各位不见不散。人生起花太香，晚霞
1: 独行无间。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对唱的情歌，个人认为也是一首特别适合在冬天或深秋聆听的作品。任贤齐《稳稳坠的气球》，云贴不上笑容一二九，哈哈哈，肯定是妈妈生气了，孩子偷玩手机。哎，有没有那种就是大人在被窝里偷玩手机被孩子发现的，然后几天不说话的这种？说好的约定呢，对不对啊？你怎么自己偷偷在你在玩的什么游戏啊？有没有这种凡人二重唱《北京爱情故事》？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38312019年发行的作品《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要的事情说了三遍，也是蛮符合那个年代的对于表述的重要性，以及对于乐团的这样的传唱方式的一个属性了、啊。确实2019年蛮流行这种 band 方式的 R&B 的情歌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我年少时代比较喜欢的作品，范晓萱。当然这首歌现在来听没有任何的违和感，数字力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温岚的歌曲《北斗星》。抬头仰望星空，可以看到北斗星吗？北京时间20:12，热血双飞扬。时光就像云箭上，刚才一看，听音乐之声23年，03年小学6年级开始听了。有豁的板牙，冲哥，你让我感到乐观，谢谢你，也谢谢你的留言了。这首歌来自严仁中，翻唱的作品不难。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

0: 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1: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3: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城市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外出游玩时要爱护自然环境，不随地吐痰，不随便乱扔垃圾，不采摘花木，踩踏草地，让我。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1: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2: 挑动你的听觉极限，
0: 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北京时间20:31，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自己的城市了呢？当然都希望你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个假期的美好，或者说有一些遗憾都可以分享啊。一个线上我爱过妈妈说，大学时买过一本学英语的小册子，一半是 Coco 的图片，一半是林志颖的图片，这么多年了应该还在，那就一定会在啊。来自周慧，天天想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

江美琪，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收录在江美琪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当然这首歌呢，齐秦也有一个版本。北京时间21:22，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张韶涵，11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Let the music speak. This radio 今宵夜未眠。
1: 国庆假期。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寒露至，秋意深，天气转凉，注意及时添衣，也别忘记好好吃饭。三餐宜多食新鲜谷物和时令蔬果，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深秋才安心。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新米上市尝鲜正当时，从田间到餐桌，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寒露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王哲的经典作品《飞机上的十点半》。来看一下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像云的理想、夜班潘老师辛苦了啊！感谢你的留言。进小樱桃有冲哥的节目陪伴入眠，真好，谢谢冲哥，晚安。这个时间也确实该到了准备入眠的时间了。那么老粉，很多作品不仅听编曲可以听出来年代感，创作的思路、旋律的走向等方面，其实同样也可以感受到岁月的痕迹。非常专业的留言了啊，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我从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22:46，继续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月饼妈妈，17岁的雨季，也不知道这个名字，10岁离我好遥远了，时间真不经用，现在都已经是快奔四的人了。是大鹅要说，冲哥前几天我骑自行车，齿轮特别窄的那种，然后卡雨水篦子里面那个缝里面了，还好骑得慢。我想问那个缝为什么不能横着排呢？哎呀，提醒于大鹅和喜欢骑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骑行的安全。当然如果你改变不了这个雨水篦子的横竖的话，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对不对？一个是骑得慢，这个可以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车轮宽一些啊，或者是，当然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高手。

深的歌曲《虚构》，运气也不是啊，月眉梢儿，周深问号，谁的周深，这是周深少有的情感的这样的类型的作品，是大哥说春哥这几首选的深入我心，让回家的路上也有了故事感。奋斗说看来春哥不适合熬夜，已经困了，已经困了和享受音乐并不冲突。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歌声也是战斗力，打骑兵歌。

0: 1935年夏，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北，山岭退向身后，河谷、草坡、荒原一直扑向天边。一种红军过去并不经常面对的情形正在逼近，不是机枪，不是碉堡，是骑兵。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贡波华清说，
1: 1935年的7月2日，我们作为红军的先头部队的这个红六团啊，翻越了红原境内的插针梁子，第一次由长江流域进入到了我们的黄河流域。实际上一方面他也这个告诉我们，这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跨越了中国的两大母亲河，那么在翻越了插针梁子以后，就进入了龙日坝，在龙日坝的曲尼坎多和当格拉日马这两个山之间的这个河谷里边，就遇到了一支这个部落土骑兵的一个伏击。那么当时的阿坝麦桑土官杨俊扎西带着2000个部落土骑兵在这个地方伏击红军，那么因为中国工农红军之前都转战在南方的一个区域，那么没有与骑兵直接正面作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这个先头部队遇到骑兵的伏击以后啊，这一场战斗实际上虽然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是这场战斗是一场这个失利的战斗。
0: 长期转战南方的中央红军熟悉山地、河流和村镇作战，进入川西北后，面对速度快、冲击力强的敌军骑兵，一些部队一度缺少应对经验。
1: 红军不得不又重新翻越这个插针梁子，退回到了马塘和刷金寺这一带。那么虽然红军的先头部队遇阻了以后可以回撤，但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已经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以及后来的这个下洮战役计划，必须得经过草地实现一个北上抗日救国的一个行军路线，那怎么办呢？
0: 一些战士识字不多，写在纸上的战术条文未必能传达到每一个人，可是歌曲可以。
1: 所以说这个当时啊，红军的指战员们很快的研究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要在极短的时间里边推广这个打骑兵的战略战术怎么办呢？当时就想到了用歌和舞的形式，所以说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就油然而生。
0: 据中国人民

0: 放军音乐史记载，当时红四方面军前进剧社的陆定一和李伯昭，根据部队总结的打骑兵经验，迅速编写了《打骑兵歌》，并由剧社的同志下部队教唱。很快，这首歌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传唱开了。当时随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长征的看护员蒲文清老人，就是在那时学会了这首歌。
1: 行军进草地中打骑兵，不怕困难飞奔地向前，不怕困难飞奔向前的、要发扬革命困难的坚韧最要紧，时刻准备着打骑兵，百战百胜。
0: 之后李伯昭又根据歌曲编排了打骑兵舞，那并不是远离战场的歌舞，手臂抬起模拟持枪，身体伏低模拟隐蔽，队形展开再迅速聚拢，歌声动作和战术在同一个节拍里汇合。马蹄声还在逼近，红军队伍却胸有成竹，那一刻曾经唱过无数遍的旋律并没有从喉咙里响起，它已经进入动作，进入呼吸，进入每一个人扣住扳机的手指。战斗没有因为一首歌而变得轻松，子弹仍然会夺走生命，道路仍然艰辛，可那支队伍已经学会怎样从一次被动中重新站稳。战场给出一道残酷的题目，红军用训练回答，也用一首歌回答。

0: 题曾经追赶他们，歌声却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在那条没有固定课堂、没有安稳舞台的道路上，文艺不是行军之外的装饰，它是鼓点，是口令，是刻在旋律里的战术，也是一支军队在极端困境中仍然能够创造、能够学习、能够重新出发的证明。风会带走马蹄声，却带不走一支队伍唱过的歌。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

怎样？北京时间23:50，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当然今天也是11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希望你可以在明天一切顺利啊！当然，马上就要到今天节目的结尾了。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到青年战士的成长，剧目生动刻画了长征路上的牺牲与坚守，演出以巨幅五星红旗收尾，爱国情直抵人心。延安红街红色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德浩：
1: 国庆期间再回延安演出，为了满足更多来延安游客的观演需求，我们在晚上9点场专门增加了第五场的演出。另外呢，我们晚上的场次也是进行了精心的策划，主要配合我们红街夜经济示范区这样一个晚间活动，保证在每个时间段都可以到红街有不一样的精彩节目呈现。
0: 在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观看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也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演出过程中，游客们共同托举起巨幅国旗，起身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保卫黄河》等经典曲目，高亢的歌声与壶口瀑布的奔腾轰鸣融为一体，点燃了每一位在场者的爱国热情。榆林游客白露：
2: 开完这个黄河大合唱这个节目呢，感觉非常的感动，看到了我们人民子弟兵在之前的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感到非常的感动。
0: 民族抗战史诗剧黄河大合唱艺术总监连凯：
3: 我们黄河大合唱就是以黄河岸边袁根生、袁树生兄弟二人的故事为主题，以抗战历史为脉络，通过老年袁根生的口述回忆，生动再现了黄河岸边军民联合抗日的场景，将红色精神与黄河文化紧密结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激发游客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演出结束后呢，还会邀请观众参与合唱，形成全民共唱黄河大合唱的沉浸式体验，通过烟火特效科技手段增强互动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市各景区景点创新演绎方式，引导观众感受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实现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活态传承，让游客从看过变为体验过，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走进市民游客。
4: 开局15:05，着眼早十快。
5: 接着来聚焦重点项目，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是我市提升城区防洪能力、保障城乡供水安全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目前挨标段工程清淤施工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整体进度突破90%。详细情况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了解。
6: 在王窑水库扩容工程的项目现场，国之重器浚川船正在开足马力进行作业。浚川船是中交天航局自主研发的专业疏浚装备，依托智能化作业系统，高效推进水下疏浚任务。中交天航局浚川号二副岳光亮：
7: 浚川船现在正在进行施工，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天航局自主研发的行业最先进的船舶一体化控制系统。我左手边这个操纵台是调速，这是横移；右操作台是横移，这是右起锚机，这是起桥，然后浓度、流量、流速、台车行程等等数据都在这上面。
6: 依托一体化集成操控系统，疏浚作业实时可视，配套的集中监控大屏可同步掌握船舶与泵站整体运行状态，为施工效率提升提供数字化支撑。正值清淤作业黄金窗口期，浚川号疏浚船全员在岗，实行三班倒作业模式，保持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中交天航局浚川号船长杨波涛：
8: 通过这块大屏幕，我们的值班人员可以更加有效地观察船舶的运行参数及配套泵站的运转，从而更加高效地提升船舶的施工效率。11黄金周期间，浚川船全员在岗，人员三班倒，设备不停工。
6: 截至目前，项目一标段已累计清淤900多万立方米，整体进度突破90%。经过疏浚作业，水库主河槽已打通一条平均宽度200米、长度9.5公里的泄洪通道。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王窑水库项目副经理刘业国：
9: 清淤之前

0: 相比，现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水库的水域面积大幅增加，用时30个月，为王窑水库打开一条生命通道，化淤堵为通土，有效解决以往洪水漫溢、积水内涝的情况。年末，我们将完成本标段全部清淤任务，较合同工期提前2年，王窑水库将以一副崭新面貌继续守护延安60万人民群众幸福安澜。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民生无小事，知夜总关情。我是聚焦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急难丑盼，推进人居环境提升改造，把一件件家门口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可感可及。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3: 石油广场是双拥大道居民日常休闲的重要场所，基础设施使用率高，广场地砖地灯损坏严重，地面坑洼不平，雨天容易积水，防腐木地板老化起翘，铁钉外露，居民和商户改造诉求强烈。向阳社区充分征集群众意见，将广场及门店前区域纳入重点改造范围，20天便让旧貌换了新颜。家住附近的市民白青龙高兴的说，
4: 面积扩大了，也花不到，安全，广场在老员工或者搞活动都方便，心里就是相当舒服。
3: 石油广场商户张顺清，
5: 原来这单这活不条子的，多年了，一般这旧的都不行了，老好了，大家都很满意，又干净又安全。
3: 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朱静，
6: 我们收集群众诉求后，及时和冶场石油丰源物业公司对接协调，推动实施广场改造，拆除隐患设施，清理废弃棚缺，释放出活动空间。今后我们也会用心解决群众实际需求。
3: 在新洲花园 A 区，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内没有专门的健身场地。宝塔区桥沟街道东苑社区精准摸排群众需求，针对性更换新增适合老年人、青少年等不同年龄段的健身器材，赢得群众点赞。新洲花园 A 区小区住户许生亮，
7: 原来都在罗家坪广场了，过马路了不安全了，现在可方便了。
3: 宝塔区桥沟街道东苑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石林，
8: 后续我们社区也会安排专人定期对体育器材进行巡查维护，做好日常管理，同时也会积极引导居民文明健身，爱护器材，真正让便民健身设施发挥实效，不断提升大家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今年以来，我市围绕群众需求，全力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提升城市广场环境，新增健身场地，完善小区设施，让百姓在家门口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9: 开局10:55，着眼早十快。
10: 国庆期间，宝塔区早熟苹果实现未摘先售，果子还挂在枝头，就被各地客商线上订单提前预订一空，为即将大面积上市的晚熟苹果销售开了一个好头。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11: 在宝塔区和庄坪镇的苹果园，早熟苹果红前复市，正好抢在国庆节上市，果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一车车新果发往全国市场。宝塔区和庄坪镇果农杜成，
12: 咱们这个苹果确实过杠了，过熟了，包括颜色了，还有我们的口感了，确实非常好。我们今年这个红前复市的话，已经以3.6块的价格已经全部都定出来了，总体来说的话还非常满意。
11: 而在桥沟镇，另一种明星果秦翠正成为市场新宠。作为近年来宝塔区主推的稀有品种，秦翠以其脆甜多汁、口感出众，迅速赢得消费者青睐。在果农马文昌的果园里，苹果还挂在树上，网络订单就源源不断找上门。
13: 这个果肉是前年老果园改种栽下的，这是矮化自个的秋翠，这挂果第二年了。这个秋翠苹果子非常好吃，深受广大消费者的信赖。苹果现在树上价值呢，订单已经订出来了，天天有订单了，价格非常好。
11: 早熟苹果的抢先上市，果农尝到错峰销售的甜头，背后是宝塔区苹果产业的转型升级。过去宝塔区苹果以晚熟复试为主，品种单一，上市时间集中，每到秋季容易出现同质化竞争。近年来宝塔区持续推进老旧果园改造，引进秦翠、福布拉斯等17个优质新品种，搭建早中晚熟搭配的品种体系，从根源上解决苹果扎堆上市价接商农的难题。宝塔区果业技术推广和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孙延飞：
14: 今年我们宝塔区的早熟、中晚熟苹果的销售形势非常好，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即未栽先售。我们宝塔区的红千富士、青翠等新优品种基本在采摘下树前就被预定完了，我们要继续做好产销对接服务，让每一颗好苹果都能卖出好价钱。
9: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金秋十月，宜安红色地标游人如织。面对客流高峰，市公安局依托街面警务站，坐实最小服务单元，全力守护假日平安。警务站还提供物品寄存、临时休憩、应急药箱、饮用水、充电设备、爱心雨伞等便民服务，并全天候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应急救助、失物找回，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暖心。据了解，建设为民服务街面警务站是2026年我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目前，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景区、轩辕大道、双拥大道4个街面警务站已建成投用，山丹丹广场和延安火车站警务站正在设备调试，其他站点有序规划建设中。
1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延安新区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以第三届金秋菊展为核心，串联群众展演、非遗市集、生态休闲、文博研学、全民健身等多元活动，文旅赏景、群众展演、生态休闲、研学探秘、运动健身多点开花，精彩纷呈。各大景点、街区、公园场馆人气持续高涨，游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全方位解锁假期美好生活新场景，让延安的秋日文化气息与幸福感拉满。
2: 这个国庆假期也有不少市民选择放弃远游，走进市区各大图书馆，在书香浸润中涵养身心，积蓄能量。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丰富齐全的馆藏典籍，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学习氛围。图书馆一跃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书香过节，静心充电，成为延安国庆文明新风。
10: 近日，吴华高速公路右辅全线贯通，为2027年按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吴华高速北起我市吴起县，途经至丹县，南至甘肃省华池县，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全长约47.6公里。此次右辅贯通，意味着这条连接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进展。
2: 秋意渐浓，秋粮也进入灌浆关键期。连日来，延川县农技部门下沉一线，精准服务，组织技术员深入各镇村田间地头，与农户一同巡查作物长势，排查田间隐患，落实精细管护，让粮食安全的底线守得更牢，底气更足。
10: 第33届杨林农高会将于2026年10月25号至29号在陕西杨林举办，主题为兴智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依托杨林生物制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契机，本届农高会将首次设立生物制造专题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10: 来自新华网消息，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
2: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消息，昨天上午10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0位。
10: 昨天上午，电影《欢迎来龙参观》官方微博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欢迎来龙参观》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
2: 日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0: 据韩联社消息，昨天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二审改判无罪，一审认定的部分有罪判决被推翻。据了解，在今年7月13号进行的该案一审判决中，尹锡悦曾被判有期徒刑2年。当时负责此案的特检组指控尹锡悦与妻子金建熙共谋，在2022年总统选举期间，接受了总价约2.7亿韩元。约合135万元人民币的58次舆论调查服务，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
2: 瑞典皇家科学院日前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
15: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华路由东由北向西，南关大街至杜甫川八桥拥堵469米。最后关注到的是沿河北路由西向东，永兴路至满房线拥堵344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正在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每周一到周六的早间7:30到

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 寒露是一年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此时昼夜温差变大，天气正是从炎热向凉爽过渡，标志着秋意渐浓，秋气日深。

10月8日，我们迎来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花。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民谚有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此转寒，北方深寒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至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蝉尽禾残。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万山红遍，丛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这个时节气温降低，昼夜温差显著，空气更加干燥，可适当食用银耳、山药等食物，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呢，需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亦可做些舒缓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

北京时间7:39，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9112568001。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北京时间8:01，欢迎此刻继续分享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1: 我远走天涯，却将你留在了家。
0: 一首院子里的花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阿多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

网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